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评委老师、亲爱的设计师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大家好，欢迎大家莅临中国国际时装周751园区中央大厅，共同见证保姆鹅之羽杯首届羽绒服创意设计大赛决赛展演与颁奖盛典。
0: 我是主持人苗芷源。
1: 我是主持人范逸炫。
0: 刚刚二十五组共七十五款入围作品，以“语境奇想”为主题，完成了一场关于羽绒的想象力盛宴。青年设计师们用一丝一线织就了有温度的未来。
1: 是的，知是匠心，将科技艺术童趣与时尚编织连结。语是材料，意是想象之意，织语就是以设计为素，编织有温度的未来。
0: 本届大赛由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北京服装学院主办，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长春市尚德科技有限公司保姆鹅品牌承办，旨在搭建全国性羽绒服专项设计创新平台，发掘和培养具有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的优秀服装设计人才。
1: 自2026年6月大赛启动以来，短短一个月内，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全国46所院校及个人设计师的312组参赛作品。经行业顶尖专家严格评审，25组作品脱颖而出，入围选手来自13所院校和4个独立设计师工作室。
0: 今天，他们带着自己的设计站在了中国国际时装周的 T 台上，角逐30万元奖金池中的金奖、银奖、铜奖以及多项优秀奖。
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每一位敢于想象、勇于织造的青年设计师们致敬。
0: 接下来，请允许我隆重介绍出席本次决赛展演、担任评审的各位评委老师。
1: 担任保姆鹅之羽杯首届羽绒服创意设计大赛决赛评委的是，
0: 他们分别是深圳舒武服饰有限公司艺术总监、中国时装设计金鼎奖获得者武学伟先生，
1: 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与艺术学院院长教授王璐女士，
0: 东北电力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宋德峰先生，
1: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原副院长教授袁大鹏先生，
0: 十佳时装设计师、赢家时尚集团 PR 总监徐志东先生，
1: 北京西亚加德服饰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Boins Lucia 品牌创始人兼艺术设计总监、十佳时装设计师陆西雅女士，
0: 保姆鹅品牌创始人李娜女士。
1: 欢迎各位评委老师，感谢你们以专业的眼光与严谨的评审为青年设计师们保驾护航，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致敬。
0: 同时，今天莅临现场的还有我们的特邀嘉宾，他们是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会长纪晓峰，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席谢方明，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教授郭瑞良，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梁燕，保姆鹅品牌董事长李世湛，
1: 感谢各位嘉宾的莅临与支持，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0: 经过评委们专业的评审，本届大赛的各项奖项已经产生，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
1: 首先颁发的是优秀奖，共12组， 获得保姆鹅之羽杯首届羽绒服创意设计大赛优秀奖的选手是宇朝祥、朱金彪、刘文瑶、张科启、吴梦、侯宇。
0: 恭喜各位，有请徐志东、袁大鹏、陆喜雅为优秀获奖者颁奖。

0: 有请嘉宾与获奖选手合影留念。请嘉宾回席落座。
1: 获得优秀奖的还有六位，他们分别是刘胡斌、张毅、刘博文、曹孙通、王新宇、周彤。
0: 恭喜各位，有请武学伟、宋德峰、王璐为优秀获奖者颁奖。

0: 有请嘉宾与获奖选手合影留念。请嘉宾回席落座。
1: 下面进入金银铜奖的揭晓时刻。首先颁发的是铜奖，共三组。获得铜奖的是崔星、周洋、林于倩，
0: 祝贺你们。有请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杨燕，薄膜品牌创始人李娜为铜奖获奖者颁奖。

0: 有请嘉宾与获奖选手合影留念。请嘉宾回席落座。
1: 接下来颁发的是银奖，共两组，获得银奖的是鲍鸿明、张婷，
0: 恭喜。有请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教授郭瑞良，薄膜品牌董事长李世湛为银奖获奖者颁奖。有请嘉宾与获奖选手合影留念。嘉宾回席落座。
1: 终于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谁的作品能从25组75款佳作中脱颖而出，摘得本届大赛的最高荣誉，
0: 获得薄膜之羽杯，首届羽绒服创意设计大赛金奖的。

0: 是。
1: 周宇豪、宋航峰，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送给金奖得主。有请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协会纪晓峰、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席谢方明为金奖获得者。

0: 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祝贺所有获奖的设计师，也把掌声送给每一位站在这个舞台上勇敢表达的创作者。
1: 从312组投稿的《楚鲁锋芒》，到25组佳作的脱颖而出，再到今天机台之上的终极呈现，中国羽绒设计的新生力量正在知与杯的舞台上蓄势待发。
0: 薄膜知与杯首届羽绒服创意设计大赛决赛展演到此圆满结束，感谢各位领导、评委和嘉宾的莅临指导，感谢所有设计师与工作人员的倾情付出。
1: 让我们共同期待羽绒与创意碰撞出的更多温暖可能，请各位领导、评委、嘉宾与获奖选手上台合影留念。
0: 最后，在西九万有商贸与技艺融合赋能时尚行业高质量发展沙龙活动，欢迎大家的参与。

伊迪阿诺2027春夏系列以星火史诗宜伦优序为主题，延续2026秋冬山河史诗宜生之境，将设计从生命场域推向秩序场域的探讨。上一季我们从缘起、立火、新生出发，将彝族服饰重新放回山河、迁徙与族群的生活之中，追问文化从何而来，又如何在当代获得新生。如果宜生之境关注文化如何生长，那么宜伦优序更进一步追问，是什么样的秩序、伦理与关系让一种文化得以穿越时间，生生不息。宜伦优序出自尚书洪范，宜指恒常的法则与准则，伦为关系与伦序，优序意为各得其序。此次主题借宜形成双重指向，既连接彝族文化，又从一个民族的文化经验进入中华文明关于秩序、伦理、关系与传承的共同命题。因此它既指向彝族传统服饰的穿衣秩序、用色审美、纹样组织与生活礼序，也进一步指向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秩序。本季设计团队从凉山走向更广阔的彝族文化区域，补充采集云南楚雄、红河、文山。

现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时尚界的朋友们、各位媒体朋友以及我们各位设计师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在这叠翠流金、硕果萦石的美好时节，和我们共同相聚在中国国际时装周，相聚在第15届大浪杯女装设计大赛优秀作品专场发布秀的活动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田毅，代表主办方欢迎我们在座每一位来宾的到来，欢迎各位。 Thank you, especially welcome all our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ank you for

taking your time to attend the show and wish you a wonderful stay. 那其实我们知道啊，大浪杯女装设计大赛由深圳市龙华区发起，自2011年创办到现在，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时尚转化。15年的深耕不辍，大浪杯呢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集设计、展示、交流、合作于一体的综合资源平台。不仅呢是对中国原创设计力量的集中展示，更是以人才建设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服装产业从制造强国向时尚强国的跃迁。那本届赛事呢是2025年的12月26号启动，创新首设全球赛道和深圳赛道的双轨竞赛机制，共征集到了2000余份的作品，汇集了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设计力量，充分地彰显了大赛的全球视野和平台价值。在7月31号于深圳大浪时尚小镇举办的总决赛巅峰对决中，最终呢14组作品脱颖而出。那今天我们带着优秀的作品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的舞台，以第15届大浪杯为纽带，展现了青年设计师的才华和创新。而这份成果离不开我们龙华区政府对大浪杯一直以来的关照和支持。所以接下来，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深圳市龙华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相关负责人叶志，我们去带来创新之都、时尚新城的主题分享，掌声有请。

尊敬的陈会长，这个孙会长、陈会长，各位领导、企业的代表、嘉宾、媒体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能与大家在相聚在中国国际时装周第十五届大浪杯女装设计大赛优秀作品专场发布的现场。作为大浪杯的发源地，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是深圳时尚产业的一个核心高地，拥有得天独厚的产业环境与政策优势，更是孵化新锐设计人才、培养本土服装品牌的优质沃土。一直以来，深圳龙华区始终把现代时尚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高位谋划、顶格推进，助力龙华区逐步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接下来由我向大家推荐这个龙华区及大浪时尚小镇的时尚产业优势和投资环境，希望能和在座的各位携手挖掘新机遇，共起合作共赢的新篇章。龙华地处深圳地理几何中心和大湾区的发展中轴，比邻六区一市，拥有特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深圳北站。从深圳北站出发，15分钟直达香港西九龙，30分钟即可畅达广州、东莞等大湾区的一个核心城市，4小时通达厦门、武汉等主要城市，对内对外连通都非常交通便捷。同时，龙华是一座宜居宜业的一个幸福之城。教育方面，全区近400所办学单位，3万多名教师，教育体量居全市第3。医疗方面，全区800余家医疗机构，10000多名医疗人员，床位超11000张，为居民和企业人才提供优质便捷的健康保障。住房方面，龙华区建设公共住房超过4万套，安居工程考核蝉联全市第1，切实保障人才在此安居乐业。文化方面，龙华区文文底蕴优厚，拥有8座大型博物馆，184座公共图书馆，区内客家文化、红色文化、时尚文化交汇，拥有永丰源陶瓷、观澜红木、大浪女装、观澜版画4大全国知名文产品牌。同时，龙华还是一座生态之城，区内拥有各类公园182座，绿道总长296公里，绿化覆盖率超过44.2%，空气质量优良率超94%，获评中国气候宜居县，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人居体验极佳。便捷的交通、浓厚的人文氛围、宜居的生态环境，让龙华成为创新创业的一个优选之地，更成为时尚产业聚集发展筑牢的根基。作为龙华时尚产业的一个核心载体，大浪时尚小镇更是大湾区的一颗时尚明珠。那我们大浪时尚小镇位于龙华区的西北部，总规划面积11.97平方公里，产业核心区1.08平方公里，距离深圳北站仅10公里，到深圳中心、深圳机场30分钟即可到达，区内交通十分优越。小镇以建设世界级时尚产业集群和打造2区3中心为目标，先后获得了纺织服装创意设计示范园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等国家的金字招牌，成为一个全国标杆性的产业集聚区。那大浪时尚小镇也是全国女装的一个品牌集聚地，集聚了百丽、马斯菲尔、颖儿、逸致慧和引领至上等700余家时尚企业，拥有超300个自主品牌。我们小镇共建成了19个时尚产业园区，优质产业空间总面积达154万平方米，可以提供各类优质空间保障。在龙华，在小镇，优质的项目一定会有好空间的一个承载。那我们大浪时尚小镇也是全球时尚的一个设计高地，小镇优越的时尚产业发展环境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时尚人才，形成了以刘勇、赵慧洲、毛宝宝等9位金鼎奖大师为引领，彭金、黄刚等30位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为中坚力量，青年设计师为新锐力量的多层次设计师一个人才体系。那我们小镇依托大浪杯的赛事引才，做强一个原创设计。大浪杯女装设计大赛创办于2011年，由我们深圳市龙华区发起，至今已举办了15届，是全球首个从创立之初就以东方为主线的一个设计赛事。15年的一个深耕沉淀，
大浪杯已逐渐成长为一个集设计、展示、交流、合作为一体的综合资源平台，以人才为引擎，以创新为动力，将创意人才从深圳辐射到全国，成为推动中国女装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也成为代表我们新锐设计师力量的一个金字招牌。截至目前，从大浪杯走出的中国时装设计最高荣誉金鼎奖设计师、中国十佳设计师等多位行业精英，作为优秀服装设计人才的摇篮，助力青年才俊深耕设计领域，逐梦而行。那我们大浪时尚小镇也是各位创业的一个沃土，这里有集时尚零售、创意展秀、生态生活、产业集群于一体的策展型时尚体验中心，有科技加时尚产业成果孵化的电子科技大学，有雅高集团旗下专为时尚文化崇尚者设计的时尚商务酒店。小镇拥有半山半城、林润文秀的山水景观优势，这里有泥头山郊野运动公园、科学艺术公园，致力于将时下最具影响力、话题性以及参与度的元素与生态景观相结合，在自然生态的前提下推动时尚加生态融合，营造时尚文化艺术氛围。这里的时尚氛围浓厚，持续举办三届深圳米兰双城时尚周、十五届大浪杯中国女装设计大赛。作为深圳时装周分会场、深圳文博会分会场，小镇为时尚设计师提供了多维度的灵感、刺激和支持。营商环境是我们区域发展的一个核心竞争力，龙华始终秉承着无事不忧、有求必应的一个服务理念，全力打造服务最优、效率最高、保障最全的一流营商环境。近年来，华为、华润、富士康等世界级产业巨头纷纷加码龙华，开斯克、山姆、海克斯康等外国公司先后落子龙华，百丽、颖儿、马斯菲尔等时尚集团在大浪时尚小镇茁壮成长，做大做强。众多优质企业的选择是对龙华综合实力的有力认可，也充分印证了这片创新之城、时尚新城广阔的一个发展环境。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设计师朋友，龙华是一片始终充满活力、不断缔造精彩的热土。我们诚挚邀请各位多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体验这里的开放氛围、宜居环境与时尚气息。我们将以最贴心的服务、最务实的支持，陪伴每一位创业者和设计师在这里扎根成长，携手并进，共同绘就灿烂的明天。最后，祝各位领导、嘉宾

今晚的舞台之上，也就是这份产业活力最生动、最鲜活的呈现。此刻，灯光就位，华章带起，请我们将目光汇聚于舞台中央，来共同见证第15届大浪杯女装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发布的精彩绽放。

美美与共，山海和鸣。感谢设计师们用创意点亮舞台。今天的发布秀虽已至尾声，但大浪杯让大赛不止于大赛的时尚征途永不止步。我们诚挚邀请全球时尚精英参与到我们的大赛中，以设计为笔，以产业为墨，共同绘制时尚的壮丽画卷。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嘉宾的莅临和支持。最后，让我们用镜头定格这份属于大浪杯的荣耀时刻。有请领导嘉宾设计师上台合影留念。